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

0: 最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匠心酿造，品味贵苗，贵苗酒。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匠心酿造，滴滴醇香，贵州烟台酒。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

0: 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普元辅酶Q10与您心心相印，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

0: 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
9: 儿。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1: 大家好，我是王勇，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中的名场面。1987年，中国观众通过中央电视台的播出，第一次观看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时，央视播出那一年新年音乐会的录像，指挥是大师卡拉扬。也有人认为，那一年并不是一个典型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因为卡拉扬把这种庆祝新年的所谓节庆式的联欢会式的音乐会变成了一场交响乐的盛典。

他把他自己一生的指挥精华在那场音乐会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后来我们也不曾看见在任何一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中有独奏独唱这些艺术家的单独出现。女高音歌唱家凯瑟琳·巴特尔跟维也纳爱乐和卡拉扬共同演绎了《春之声》圆舞曲。这位歌唱家那一年正好时逢四十，当时在美国颇有名气，但是在欧洲的知晓率并不是那么的高。然而卡拉扬慧眼识英才，把他邀请担任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这么一位独唱者。正是因为这个平台，他很快为欧洲的观众所喜爱，所以他所涉猎的歌剧演出也从美国迅速转向了全球市场。而这也是唯一的一次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中有独奏或者独唱的艺术家呈现，所以这唯一的一次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影像，今天我们共同分享它。

0: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2: 让我们粤海拥有自己的城市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央友圈好友柯于安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祝你平安。我妈常说这首歌是她当年的青春 BGM， 里面装满了她对生活的期许。现在呢，她把这份平安顺遂的祝福也传给了我。今天想借着节目对妈妈说声谢谢。
0: 来自于上海的这位名叫大马女装的朋友留言说，我妈很爱听这一首祝你平安，还愿意唱啊，做饭唱，拖地也唱。以前我嫌烦，现在离家远了，想听还听不着了。点播祝你平安，我想跟我妈说，妈，您在家里好好的啊，我在外头也会好好的。
1: 呀，同一首歌，妈妈那辈人哼出来的是盼平安，我们儿女听到的大概就是想回家。我相信这首祝你平安可以这么火哈，而且火这么多年，可能就是因为它唱到了我们心底非常非常柔软的那个地方。
0: 其实不管在哪儿，不管多大岁数，我们绝大多数人最终追求的想要的也就是你好好的，我也好好的。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安徽合肥的郭庆宇留言说，我有个发小，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后来他去了海南发展，联系慢慢就少了。前阵子听说他生意失败，我辗转找到他的电话打过去，他接起来半天没说话。我说没事儿，人在就好，他嗯了一声，然后他回老家重新开始了，开了个小店，日子慢慢缓过来了。想点这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送给他。我想说，老朋友就是这样，不用天天联系，但你好了我也就放心了。愿咱们都好好的，什么时候见面都能笑着说一句还行。
1: 嗯，其实发小就是这样的人，当我们遇到一些坎儿了，一些过不去的事儿了，拿起一个电话给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打电话的时候，你会瞬间又回到当年。所以有一句话说，你想变年轻吗？就见你年轻时认识的那些人，你们的记忆，你们的情感马上就会回来。而当我们有一些困难，有一些烦恼出现的时候，这些老朋友会要安安静静地陪在你的身边，告诉你，兄弟，没事儿，我在呢。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8: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

0: 当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的高天航留言说，最近项目赶进度，天天加班到半夜，洗头的时候发现头发一掉一大把，愁死我了。今天莫名想听那首《愿你永远快乐》。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还是得想办法让自己开心点儿。今天晚上不熬夜了，早点睡。
0: 那、这个发际线后移了是吧？是因为你奔跑的速度过快啊。开个玩笑、我觉得今天你能够果断地拔掉电源，说明你悟到了一个道理。就是一张拉长的苦瓜脸，它解决不了任何项目的难题。把心态要放平。遇到事儿咱们解决事儿。紧张的神经呢放松一点，因为咱们的健康比那个冷冰冰的进度条重要多了。
1: 说得太对了，取悦自己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 KPI。我们赶紧把这首《愿你永远快乐》送给这位朋友，记住哦，听完赶紧钻被窝睡个好觉。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福建的这位网友，叫林半夏。他说，高考完啊，一直在家躺平，啊，查分日子一近，舒服日子也过得心虚了。杨哥，说实话挺紧张的，毕竟分数决定去哪儿点外卖呀。想点一首《最美的期待》，现在我就像等拆盲盒一样，希望能拆出个美丽的结果，开启我美好的未来。
1: 半夏这句决定去哪儿点外卖太可爱了，就本来查分那么紧张的一个时刻，被他描述的这么有烟火气，
0: 还挺幽默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女孩骨子里一定是个乐天派，特别的可爱。
0: 是，不知道现在咱们这位朋友最终有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呢？但要我说呀，就冲这心态，不管结果怎么样，都会把自己的日子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1: 是的，咱不管这个高考盲盒拆出来的是个啥，它都是我们大家人生开启新地图的钥匙。所以我们赶紧把这首《最美的期待》送给你，也希望你可以愿望成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是来自于黑龙江佳木斯的古玉英，他说刚才呢把屋里啊彻底打扫干净了，现在瘫在沙发上吹风扇呢。现在我特别想点一首《心若清风》送给自己，为什么呢？平时天天瞎忙，偶尔这么放空一下，感觉心里舒服、干净，很轻松。
11: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也有朋友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疲惫之后，有的时候精神反而会放松下来了。嗯，就是这个断舍离打扫房间会让我们杂乱的思绪和焦虑的这种情绪跟着房子一起被清空了，
0: 没错，
11: 反而有一种特别舒畅的感觉，
0: 特别舒服那种感觉。清空一下房间，

0: 就等于清空你的大脑。
1: 嗯，
0: 有时候还真得靠这种就原始的体力劳动，才能让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无处安放。
1: 是的，
0: 你的心啊，敞亮多了。
1: 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心若清风》送给玉英，你来一起舒舒服服闭上眼，享受这首歌吧。

0: 首热血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杨柳圈的好友黄老师。我是来自江西赣州南康的刘琦，我想点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送给我康华医院的小伙伴们。我现在已经恢复健康，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了，想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可以早点回家，早点康复。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好友半城春水，他说我以前听这歌啊，最打动我的是那句多幸运我有个我们，现在听的才真正懂后边的那句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因为真的和他一起走过了光阴，才知道陪伴两个字有多重，是他让我的内心世界从我一个人变成了我们。借这首歌祝他生日快乐，愿往后的每个春分都能和他一起看花开，愿光阴的长廊里我们牵着手永远不松开。
0: 哇，好浪漫啊。另外呢，还有来自四川的网友耍来宝，来自河北承德的李树明也点播了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我们话不多说，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都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北京的于木斌，他说出差去上海，顺道见了大学室友老马。这毕业十年了，他在那边成家立业，我在北京扎根，他还是老样子，说话慢悠悠的。临走他送我上车，说了句路上慢点。车开出去老远，我从后视镜看着他还在路边站着，想点一首但愿人长久。人这辈子啊，能交心的朋友不多，不求天天见面，只求各自安好，不管多远。老马，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
13: 哎呀，你看他们也没说什么煽情的话，就是路上慢点，就是站在那儿看着车一点点走远。有的时候最深的交情可能就是这样哈，恰恰不是说不完的话，而是我能通过你看似普通的话、眼神或者动作来知道你心里其实装着我，装着我们之间的情谊。
0: 所以这首但愿人长久真的是最真挚的期盼，仅仅五个字就能把我们心里藏着的那份情感都给概括了。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人长久皆平安。

如水，静静地流淌。季节更替，叶绿又叶黄。一年秋风飘然至，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箭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最后都会变成故乡。
3: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4: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0: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生。

0: 让我们掌声欢迎山西英雄联盟合唱团。
1: 这帮子年轻人是疯了吗？一唱就是4到5个小时，
2: 带给我们了这种全新的年轻的味道。
3: 音乐一步一步地陪伴我走过每一个不同的时期。

0: 谢谢，太棒了！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山西英雄联盟合唱团。今天啊，非常的开心来到了这里，我此时此刻感觉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治愈。大家看啊，我们目之所及全都是绿意盎然的青青草坪，而我们耳畔听到的也都是非常美妙的声音。那当然了，我们还是要一起来欢迎啊，刚刚给我们呈现了非常圆满的第一支歌的总指挥王青老师来到我的身边。听听这号召力啊，这影响力，这欢呼声，来吧，老师给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英雄联盟合唱团。
0: 其实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有看到过咱们英雄联盟合唱团的一些作品，还有很多的短视频。嗯，我看很多的节目其实都是在这种音乐厅的室内的样子给大家带来的。
1: 对，
0: 哎，有没有出现过我们像今天这样在室外的一个草坪当中？
1: 第一次啊！
0: 啊，第一次 啊
1: 非常激动的。
0: 除了晒还有什么感觉？
1: 是这样子的，我今天看到这个绿意盎然草坪啊，就感觉特别像我们英雄联盟里面每一位家人们啊。我们就像这草地的这种生机盎然的这种感觉一样，是不停地在往上涨，往上涨，给到大家非常清新的感觉。
0: 是这样。那当然，今天呢，陪伴我们共同度过这段非常美好的音乐下午茶时光的朋友们，其实不仅有我们合唱团的成员，不仅有我们的王老师，有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那这几位嘉宾呢，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非常喜欢他们的歌，喜欢他们的作品，也是很多熟悉的面孔。让我们掌声欢迎歌手朱桦，欢迎朱老师。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欢迎歌手贾凡，贾老师好。
4: Hello， 大家好。
0: 也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福庆元老师，福老师是我们整个合唱团的艺术总监。也让我们请教一下两位吧，我们两位歌手老师之前有没有感受过在这种室外的草坪上来听一场音乐会？朱老师，
3: 好像还真是第一次听。因为我在室外的草坪上唱过啊，但是听是第一次，
0: 听是第一次。
3: 对，哎，
0: 没事儿，今天还要请您唱两曲，
3: 好吧？
0: 来吧，贾老师。
4: 对，我今天其实在草坪上听音乐会，其实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今天真的是第一次在草坪上听我们的合唱音乐会，所以我自己也是特别的激动。我们伴着我们的所有的青山啊，当然了也有绿水，想象中的绿水，然后听着好听的音乐，我觉得一下子感觉自己一下子就像我们今天的太阳一样，我觉得特别的热情，特别的盎然。
0: 对，而且我发现了一个细节，就在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分享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起风了？没有刚才我们彩排的时候那么晒那么热了，说明我们感受到了一丝丝的凉意。接下来的天气一定会越来越舒适啊，但愿如此。接下来会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1: 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一首非常清爽的歌曲《爱你》。
0: 好，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再次感谢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大家演唱一首非常好听的领唱合唱的一个歌曲，叫做《情非得已》，送给大家。那么担任这一次领唱的呢，是我们的男高声部山西省歌舞剧院的青年歌手郑雷老师。

0: 谢谢我们合唱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其实啊，我感觉这两首歌的风格就是完全不一样。第一首就是少女心爆棚，全是粉色泡泡，然后第二首一下子就浪漫起来了。
1: 我就觉得跟我以往的对于合唱的这样的一种概念好像还是有不同的一种感觉，我觉得是用了我们现在年轻人特别熟悉的这样的一些流行的一些特别朗朗上口的曲目，然后再配合上所有合唱老师们的和声啊，再加上他们一起唱的这样的一种默契，我觉得更多的是跟观众之间的一种互动，因为他们不光是声音，我还有领唱老师特别的可爱，然后还有飞出来跳舞，我觉得
0: 对
1: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让我觉得特别的洋溢，不管是爱你还是情非得已，虽然跟我之前听到的版本有些不一样，但同样的让我非常的开心和感动。
2: 是，就是常规的合唱，以前的混声合唱，就是大家非常严肃的站在那里，然后也不能动，集体看着指挥的手势。但是现在好像个性完全的解放了，然后你们担任了和音的工作，每个声部嘟嘟巴巴的那些很不好唱，因为有很多都是反拍的，从技术来说，所以又要骑，然后又要有表演，很需要排练的时间。
0: 对，
2: 但是你们带给我们了这种全新的特别年轻的味道，我觉得也是所有观众朋友们喜欢的原因。继续
0: 下去，太棒了。那其实我们也是要请教一下我们合唱团的艺术总监符老师，因为刚刚其实在大家唱歌表演的时候啊，刚刚朱老师还问说，哎，为什么叫英雄联盟这个名字啊，特别好记，但是呢是不是也有什么电竞之神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是猜测啊，所以也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3: 其实这个团队里的90%呢都是学过声乐专业的，而且呢都是，你像这个赵半如老师呢就是天津音乐学院的声乐研究生毕业的。
0: 科班出身，
3: 其实包括那个刚才领唱的那个郑磊老师，
2: 还有职业歌手，
3: 对，还有他旁边的米凯英，也是山西省歌舞剧院的两位非常优秀的青年男高音，就是包括其他的，然后他旁边的那位很帅气的那位冯子征，是今年的是浙江音乐学院刚录取的研究生。
0: 恭喜！
3: 对。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一部分就是在校的大学生，还有就是毕了业了。其实当时大家组团也是想圆自己这个英雄的这个梦吧，所以起名叫英雄联盟合唱团，
2: 音乐的英雄，
3: 对，音乐的英。
0: 确实是，无论是大家对这种新的曲目的创新，还是说对一些经典曲目的传承，都能让我们感受到这些音乐的力量。那我们合唱团成立了大概多长时间？大家需要一起训练多久呢？
3: 我们是2022年年底然后呢，我们正好有一个契机吧，就是有那么一场演出，然后我们就开始组织人，然后就成立了，就火速的上线了。
2: 那是有一组固定的曲目排练，
3: 对，从2022年底以后就开始有固定的曲目了，就是逐渐排练。你像现在每周基本上就是正常排练是一周一次，那么有演出接活动的时候，那么一周就很可能就会加排，会两次啊到三次，很正常。
2: 那是特别请流行音乐的编曲来写合唱的部分。
3: 对，坐在我身边的这位，这个张正瑞，他就是科班

0: 毕业的作曲专业的，
1: 嗯，
0: 学习作曲专业的啊、
2: 嗯。所以平常大家在就是创作呀，在合唱的时候，张老师也会参与到整个的编排。
0: 其实我们团大部分的60%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由他创编的。
1: 哦，
0: 他很厉害。
1: 对，
3: 是、
1: 嗯、编合唱编的漂亮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0: 哎，对，
1: 他要求每一个声部听起来都像旋律，这样你们唱起来才会快乐，不然高高低低的，那太难搞了。
0: 哎、是是
1: 因为合唱最重要的是聆听所有的声部，然后构建一个漂亮的一个像一个彩虹一样的那样的一个自然景观，是一个很玄的事情。
2: 是
1: 合唱是很享受的。
2: 是的、
4: 嗯、其实呢，就是因为大家在大学的时候都是这个专业，所以呢就是大家的识谱能力还是比较快的。我们像每一次排练的时候，大家时间都非常的珍惜，基本上每周要排到一场音乐会的曲目量，就是相当于15到16首作品就全部要就是排完。
1: 嗯，
4: 那么就是在我们排练的那个地方呢，工作人员非常不理解，说哇这帮子年轻人是疯了吗？来了就开始不停地唱，然后一唱就是4到5个小时，中间都不带停歇的。他们什么时候过来看见我们都是在一个非常高强度的合排的一个状态中。因为我们通谱工作全部是放在平时自己做的，就是张振瑞老师把谱子一写完就会发到群里，然后大家就自己就做自己的工作，案头工作。那么我们过来合排的时候就全部都是在做艺术处理啊，就是很快的啊。那么随着我们时间越来越久呢，大家互相之间的这种性格啊关系啊就越来越融洽，越来越好啊、嗯、
2: 其实大家也是一群对音乐如此痴迷如此着魔的人，也是一群如此热爱音乐的人，所以不管几点到，但是我们也是永不散场，会一遍又一遍的去排练，给我们带来最好的舞台上的呈现。
4: 对，
2: 那接下来几首曲子是不是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慢慢的欣赏，静静的聆听？
4: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大家送上3首比较抒情的歌曲，世界赠予我的，还有小美满，还有一首周杰伦的稻香，大家会唱的可以一起唱好吗？好。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

0: 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 小米鹏程。

0: 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演唱一首非常好听的周杰伦的《稻香》，大家有会唱的吗？会吗？
1: 会唱。
0: 那么待会儿我们一起来把他的副歌部分唱起来，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稻香》送给大家。

0: 谢谢大家，
1: 太美好了，天哪！就是当我听到稻香的那一刻，我就感觉逝去的回忆一下子在攻击我，这就是流行音乐给我们带来的。因为稻香呢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听的歌，然后哦，不小心暴露年龄了啊、哦！
2: 你上小学的时候吗？
1: 对，我对。
2: 我们两个是同龄人哦，
1: 那你是在上什么学呢？
2: 我应该是，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当时我上小学的时候，因为当时其实没有现在的 MP3 啊，或者是 CD 啊，它其实用的是那个
3: 卡带机，
1: 磁带，对，
2: 对，磁带。然后当时我就记得我们要去书店嘛，很多的时候你除了去买一些就复习资料之外，更多的去买磁带。我觉得我记得我买的第一个磁带就是周杰伦的磁带，然后但是那个是依然范特西。那个专辑我记得特别清楚，一整面墙都是红色的，然后都是他的磁带，就让我特别特别的震撼，所以当时就买了一盘回家听。
1: 对，就是我们会记得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当时自己在干什么、是在这个音像店里，还是说是在上学的路上、还是说在吃饭的时候，就是这种记忆音乐，流行音乐它就会像一个密码锁一样，一下子把这一刻给锁住了。
3: 刚刚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也在这样的楼梯上录过一首歌，这首歌就是85年的《让世界充满爱》所以我就觉得我已经好老了呀。
1: 不会。
3: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年纪很小，就坐在这个上面，那是第一次用流行歌手唱合唱，以前的在85年这个时代都是唱混声合唱的时候，一定是传统的专业的合唱团，但是呢，就是这个组曲整个是我们流行歌手唱的，所以集中了100个人，所以那个楼梯对于我来说特别的亲切，我也在那儿录了好几天呢。然后刚才大家都听到了，使用的这个听音的播放器说是磁带，所以我的青春经历了这么宽的磁带，然后慢慢变成窄带子，然后变成模拟数字录音带，在录音棚里面就是像录像带一样卡壳的，那是一个过程。到后来就现在的电脑录音，然后也有更先进的，就大家常常说的哦，它有没有修音啊等等的，就是因为现在的人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他们希望听到很好听的声音，很绝对音准的那种声音，所以科技的进步让流行音乐也有更多的翅膀，然后能够做到的更丰富。所以刚才我们可爱的主持人就说这个像一个密码一样，对于我来说音乐特别像一本日记，它记录了出相对的工业时代到后面的电子，所以音乐当中也涵盖了一些咔啦咔啦咔啦那种电的声音，这就是属于一个时代和音乐共同进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说得太好了。那朱桦老师，如果是在您的音乐日记本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是您的青春当中听到的印象深刻的一首流行歌曲，您会想到哪首？
3: 其实想到特别多，当时有很多好听的歌，像《心灵之约》，像《跟着感觉走》，梦醒时分、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 这些我们也都会唱。
2: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 对，老师有没有想给我们展示一曲的可能？想不想听？特别想听朱桦老师给我们来一首。
3: 那我试试吧，很久没唱了。那个梦醒时分这首歌我很久没唱了，但是那时候好像我在录音棚老录这首歌、
1: 太好了，
3: 我试试。
1: 让我们期待一下，我们把掌声送给朱桦老师。
3: 可以和我一起唱吗？
4: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朱老师，
2: 好，谢谢大家，谢谢，
1: 太精彩，太治愈了。就是此时此刻，当听到朱老师如此动听的声音和现场的时候，我们都不想说出一句话来打破这样美好的一个场景。
3: 哦、真的，我说呢，刚才现场安静的掉一根针我都能听见。
1: 请坐，请坐，朱老师。其实，在朱老师的歌声中，我们也是感受到了时间的厚度和音乐的温度，就像一杯美酒一样，值得我们无尽的去回甘。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朱老师，谢谢，
3: 谢谢。
1: 那其实呢，我们的贾凡是90后的歌手，
4: 对，90后。
1: 哎，那你关于流行歌曲是不是会有自己不同的印象？
4: 因为其实我那个年代，其实就像我说的，就是我们会买很一开始用磁带，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要学英语嘛，然后会听用那个一些播放的一些设备。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藏在那个在被子里面，都去听很多的流行音乐，
3: 是用复读机听。
4: 对对对，复读机那个东西叫复读机，然后还有个叫随身听的一个东西，然后用电池，然后。自己当时年纪小嘛，觉得带上一个那个叫 Walkman， 然后那个随身听那种东西，觉得自己特别的酷，觉得自己特别的酷。然后就听很多的，比如说像周杰伦啊，然后孙燕姿啊，其实都是我们那个时代就是的流行的一些歌手，就是脍炙人口的。而且你就是走在一些大街小巷，因为当时还有很多的音像店，然后音像店，然后大家都会去播放当下非常流行的音乐，还有王心凌，然后其实都是我那个时代的一些很流行很有名的一些歌手吧。我觉得我能够进入到音乐这样的一个行业，我觉得跟我年轻的时候听到了很多音乐人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1: 其实这个也就是偶像的力量，榜样的力量。那如果让你来选一首歌也是给我们展示一下的话，你会有心中最喜欢的那首吗？
4: 我觉得刚才也说了，就是这个音乐就像一杯美酒一样，我觉得有一首歌，特别是周杰伦的有一首歌，其实跟美酒是有关系的。哦，
1: 大家猜出来
4: 了，猜是哪一个？
5: 一杯美酒。
4: 一杯美酒，当然一杯美酒也可以了。
1: 莫吉托是吗？
4: 对，莫吉托。
1: 哦，那你要给我们展示吗？
4: 可以，我来试一下。
1: 加油加油，
4: 好，
1: 期待一下。

0: 真硬了，
1: 真硬，
0: 对，真硬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是我们山西太原的一个方言啊，就是夸一个人特别强、特别厉害的意思。
1: 哦，您再来教我一下，是什么？
0: 唱的真硬了。
1: 唱的真硬了，
0: 对了，哦，
1: 好，那大家说我硬不硬？
2: 硬，
1: 哎，是不是这样用？
0: 是的，啊，真棒，真棒啊！
1: 谢谢，感谢，
3: 谢谢贾凡，
1: 谢谢，
3: 我们把掌声送给贾凡老师，
1: 谢谢，
3: 感觉就是在一瞬间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带到了这样的一个热。

0: 风情和海岸当中了啊，
1: 对，
0: 要感受这种属于 Mojito 的这种非常开心、嗯、然后非常欢乐的这种场景。而且刚刚您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山西的方言，是不是？
1: 对，
0: 叫
1: 真拧了。
0: 来，咱们用这三个字夸一下贾凡老师，他唱的
2: 真拧了。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大家表演的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山西方言的一首歌曲，叫做闹他、嗯、
0: 啊，闹他，
1: 对，闹他。这个大家可能有的人听过山西人说这个闹他啊，就是感觉他会有攻击性，但其实不是，它本身是一种自我加油、自我勉励、加油的意思，就是闹他啊、我们自己就是加油，就是这个意思，
0: 给自己打气儿的时候。
1: 对对，
0: 这句话一般用在什么场合呢？比如说要这个进考场了呀，还是要干嘛了呀？
1: 是这样子的，那个太原的这个闹呢，其实是一个所有动词的集合。哦，比如说我们今天拍完回去了，太原人看到我们就说，哎呀，上了央视了，闹得怎么不来啊，
0: 感觉完全加密了，
1: 就是上了央视了、哦、闹得真不赖，他这个闹就是唱的意思。
0: 唱得真不差、啊、
1: 对，
0: 真不赖啊。
1: 对，然后你比如说刚才小月老师弹完了、嗯、哎，那么请道具组老师把这个道具闹下去，就是拿下去的意思了、哦、啊，包括我们山西人还会说闹红火、闹元宵，都是比如说在这些节点去组织一些活动、嗯、也会用闹。
0: 哦，所以闹这个字真的是一个很多用的语义。
1: 对，
0: 那在我们的这个歌曲中，既然作为原创歌，其实加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山西方言，对吧？
1: 对，在这个歌曲里面呢，我们会谈到太原的一些非常有名的这个旅游胜地、嗯、包括我们太原的这个美食，包括我们钢琴伴奏的这个间奏，它都是用太原莲花烙的一个调在铺垫、
0: 嗯、那我们也是一起来期待一下，不知道刚刚我们学到的这两句山西话能不能用得上啊，因为接下来这首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山西元素，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听一听，感受一下，掌声送给我们的合唱团。
1: 好。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爸，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家好，我们是
1: 英雄联盟合唱团，
0: 合唱先锋，
1: 我们来
2: 无名的人送给大家。

0: 震撼了，太震撼了，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我们刚刚在无名的人当中看到了平凡的微光，同时呢，也在就是哪吒里听到了即使是黑夜也要做一个白日梦。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我们每个人也都拥有坚持的力量。也许正是这一次次无名的坚持，才成就了最终哪吒的锋芒。而我们每一个小小的梦想，也都值得放声歌唱。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合唱团的成员们，你们唱得太好了。
1: 只要有这种韧劲儿和不服输的勇气，我们的未来不是梦。接下来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大家。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其实一曲终了，我们也是共同度过了这段美好的时光，我们也是看到了夕阳西下的这一刻。也许这就是音乐的力量，也许这就是音乐的魅力，相信很多的朋友在这一刻都会热泪盈眶。不知道两位老师几位老师，其实大家也是解锁了草坪音乐会户外音乐会当观众的初体验，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触在此情此景想跟我们分享？
1: 我觉得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就像我觉得歌词里唱的那样，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但是因为我们喜爱音乐，我们喜欢唱歌，用音符谱写出我们不平凡的人生乐章。
0: 是的，
2: 对，说得太棒了，
0: 说得真好。朱老师呢？
3: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甜美很惬意的下午，就把曾经认为可能有一些复杂的曲子变得非常的轻松，然后每个人都可以跟着一起和，这就是音乐带给大家的一种快乐，特别自然，特别轻松的就发生了，然后就记住了。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下午，谢谢你们，唱得真好。
0: 现在呢，我们整个音乐

0: 音乐会可能就是要到尾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1: 就是感觉现场氛围特别好，因为也是很少录节目，这也第一次录节目，就是央视的节目的氛围就是跟电视上看的一样欢乐，然后嘉宾互动也很充分，然后就是整个氛围都很好，很喜欢，希望下次可以再来。
2: 然后像这次听那个无名的人就是最打动我的了，因为在唱的时候，其实像合唱团的每一个成员基本上都是非常投入的那种状态，就感觉他们这种时候已经不再表演了，就是完全就是真情的那种流露。
3: 刚好我的姐姐她在这个合唱团，我希望她在这个合唱团越来越好，整个人不是就大家都很有活力，就是越来越开心快乐幸福。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7: 九块九，
16: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8: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乡亲们，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回民支队是195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的史诗之作。电影由冯毅夫、李俊联合执导，配乐则是高如新和李伟才共同完成。电影一开篇就以惨烈笔触刻画侵略者暴行，伴随着家园焚毁、百姓流离失所的画面，弦乐以下行琶音与铜管的持续长音编织成一首悲歌，揭示了民族的生死存亡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就在这令人窒息的绝望中，音乐骤然转向昂扬的上行旋律，马本斋振臂一呼，乡亲们纷纷举起刀枪，保卫家园的呐喊响彻云霄，让观众清晰地感受到在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觉醒从来都伴随着破釜沉舟的勇气。

0: 乡亲们，你们都看见了吧？日本鬼子把四大旺木胸口扔扎，烧了房子，杀了人，就连这清真寺他也要放一把火。大家这样抬举我马本斋，我就是死了也要把这口气争回来，也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回不是那种。乡亲们，我这副大队长也不能白干。
1: 白富贵，
2: 有。
1: 给，只要是打日本，给乡亲们报仇，缺啥找我，顶多卖200亩地，啥也有了。
0: 乡亲们，要打日本报仇的，往这边领家伙。

0: 枪杀完了，谁还想要到日本鬼子那儿拿去？
1: 马大队长，马大队长，
2: 这是谁家的人呢？
1: 谁知道这是牛司令还是马司令？
2: 可不，这阵子司令比牛毛还多呢，谁知他是谁的人呢？这又是什么事儿啊？
1: 事关重大，这个地方啊，请里边看吧。
3: 嗯，

0: 蛤蟆。
1: 义军总司令，想请马先生出来，共同抗日。
2: 哪一部分的？
1: 六路军。
2: 有多少人枪？
1: 零头在外，整整7000。
3: 别把牛皮吹破了，不要说7000呢，就是700，贵军也就够威风的了。
1: 那是过去，现在。
3: 现在

0: 现在您把屁股坐到日本人怀里，吃起东洋人的饭来了。
1: 打！
2: 马先生，这真是马先生，这实实在在是误会啊！
0: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韩福，
3: 有，
0: 出去滚蛋！
3: 是。
4: 你的眼睛是出气儿的。
5: 乡亲们，大家滚吧！有仇我们自己报，有冤我们自己伸。
6: 对，大丈夫自己跌倒自己爬。
5: 可是有一条，今天我们成立队伍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大家伙可得遵守纪律啊。
6: 大哥，你放心。这是你当团长、兄弟当营长时候的一点赚头，以后谁要不服从你的命令，就当点心喂给他。给，
7: 乡亲们，我报奋勇！乡亲们，我报奋勇！我报。
8: 你报什么奋勇？你还是到一边喊你一二三四五六去吧。
7: 唐老师，你不要成了满贯就瞧不起小胡。表哥，我可以给咱们弄两杆汉阳刀。
9: 混蛋！本寨，本寨，我把茂才给你送来了，让他给他娘报仇。

0: 乡亲们，咱们回民抗日义勇队就算成立了，只要打两个胜仗，咱们回回就算吃开了。别看今天有个八路军正打日本，不定明天咱们回回还有个九路军也能打日本。快点吃，吃饱了快点干，要不日本人一来啊，想跑都没有地方跑啊。
1: 哎，要是把工事修好了呢？
0: 修好了啊，鬼子来了让他干瞪眼。
1: 我就不信你们在家也吃着这个，那牲口吃草也得搭着，为什么给你炒菜也不切一切？谁不认识？
0: 你们嗓子眼太细，咽不下去是不是？啊？谁也不准动！一会儿还有八大八碗请你们呢。

0: 就凭这个，你们还想挡日本人？这还没有你们家鸡窝结实呢！明天把工事修不好，日本人一来，我就把你拖出去当枪子儿。
1: 本真，
2: 娘，
1: 你又打人了，把鞭子给我。

0: 整天呢就知道玩枪使棒，连个人情都不懂。人家孩子不对，你长个嘴不会说，为什么动不动就打？成天就跟个野人一样。连顿饭也不知道回家去吃。吃吧，吃饱了好去打人去。
1: 大姑，一个愿意打，一个愿挨，这也不能光怪我表哥呀。
0: 你还替他说话？看看，衣裳破了，也不知道缝缝。少府，往后可不能又抽又赌了。糟蹋了钱是小事儿，还得坏了人。
1: 大姑，你放心，以后叫赌也不赌，叫抽也不抽了。等我有了钱，先给你老人家打一副金的，把这几十年的老古董也该换换了。
0: 这些我都不喜欢，只要你们不把路走错了就行了。
2: 大队长。怎么样，一点也不错，每天上午准从点过。

0: 拿回去大家伙分，
1: 都听带队长的命令，谁不准抢，把东西背回去，大家伙分。
2: 乡亲们，乡亲们，这下可报了仇了，宰了个日本鬼子，还闹了杆快枪，
1: 把枪借给别人呗，你先玩几天大刀再说。
2: 你妈的，老子在家种地受你的欺负，出卖当兵了还受你的欺负，去你妈的吧，老子不干了。

0: 是的，对。
1: 从前我吃曹子糕，我这么吃。现在吃窝头都得这么吃了。
0: 吃吧。
1: 来，喝一盅。
2: 不不不，请。
1: 来吧。
2: 好。哎，谢谢。这年头，珠子、利钱，那可实在是难要啊。
0: 还有菜呢？
3: 来了。
2: 来，拿开。

0: 这些个老佃户一个比一个刁。
1: 老佃户又怎么样，也不能叫我姓白的一家人饿死，叫他们大吃大喝。
2: 掐不住脖子，哼，你就掏不出钱来。
1: 这些佃户的毛病我知道，都是属核桃的，不砸就吃不上人。
0: 好，还是照老办法。
3: 嗯，啊，您慢慢喝，我试肺，试肺。哦，大哥，
4: 你们可好，在这过开年了。为什么不看看你们当兵的去？刚打了胜仗，就觉得天下太平。
3: 大哥，真没办法。账房先生出去了半个月，租子利钱一个没要到。唉，一家人眼看着就要把嘴吊起来了。
4: 要利钱收租子，我不反对。可是也得管管队伍。李茂才回来了没有？
1: 真他妈鸡窝里出不了凤凰，老子种地不交租子，儿子当兵开小差，我马上派人去抓。
5: 喂，李老汉，把这些东西都算上，你还整整管白队长一担租子，可得早点合计啊。
0: 爹，宝财，爹，你回来了，我受不了白手人的窝囊气，不干了。
6: 不干了，他的地咱们也不种了。
5: 大叔，大叔，大叔，大叔，茂才开小差了。
6: 茂才开小差了，你们就把我抓走吧，要不赏我饭我还没地方吃去呢。
7: 穷人想喝口西北风，谁该刮呀？打日本，
6: 你不打我

0: 站住！站住！
1: 连队长，这一下马本斋可叫皇军迷兮迷兮的了。
0: 你都是爹娘眼，你他妈是卖汤人揍的这么胖，站在那儿不准动，我先射敌。
2: 大队长，大队长，顶不住了，
0: 你赶快带二中队往村西冲。
1: 马本斋。

0: 旅游队的同志们，赶快追呀！追上去就是胜利。
1: 哎，同志，我参与你们八路军行不行？
2: 当然行啊，
0: 这个小伙子可能干了，打死过一个鬼子，还得过一杆快枪呢。
1: 在什么地方？
0: 就在这个队伍上。
1: 哪个队伍上？
0: 马本斋，义勇队。
3: 马本斋，义勇队的人，八路军不收。
1: 为什么？
3: 他们这回损失太大，正是缺人的时候。
1: 他是谁呀、啊？郭团长。嘿，
4: 这才奇怪啊，人家一天招兵都招不到，可你们送上门的兵都不要。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这鼻炎一犯呀、啊，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啊，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啊，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4: 欢迎回来，我是龚允熙。在英雄蜕变的灵魂隘口，音乐率先举起了思想的火把。当马本斋于油灯下展开论持久战，一段舒缓的弦乐旋律响起，音符如同思想的火花，缓慢却坚定地铺展着。随着马本斋眼神越发清明，铜管乐器悄然加入，旋律逐渐从沉静转向激昂，恰与回民支队炸铁轨、轰大桥的一系列斗争形成了呼应。这段音乐的递进，生动勾勒出了主人公马本斋从匹夫之勇到革命觉悟的思想升华。更值得品味的是，影片配乐多次化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旋律动机，作曲家高如兴将这一经典曲调加以变奏发展，使其成为推动情节的隐形线索，暗示着无视群众纪律、拒不服从命令的大队长白守仁最终的叛变。这些精妙的音乐设计让回民支队的叙事更具层次感。下面就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影片，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大家都看到了，队伍一天也不能拖了，再拖下去只好散伙了。
1: 什么散伙？能冻死饿死也不能散了伙让人家笑死，没让日本人打垮倒让日本人吓垮了。
2: 韩武士，不要把话说得太硬喽，这和打牌一样，手要是臭了你就赢不了。彪哥，天下路宽着呢，到哪还没咱们一碗饭吃。
0: 嗯，我看哈参谋说的也对，只要咱们手里有枪杆子，到哪儿也有人欢迎。
3: 哈参谋，说说你的打算。
2: 六路军请了你好几回了，我看这就是一步好棋。
1: 什么？投六路军当汉奸去？说这个话也不怕丢了回回的人。
0: 不管怎么样，队伍总得保住，日后干什么也是本钱。
3: 我们跟六路军日本人是冤家，现在只有一条路，投八路军去。
0: 什么？投八路？哎呀，大哥，你怎么想走这条路？

0: 共产党走，这不是老鼠给猫拜年吗？
1: 到八路军呢，三天一整，两天一变，又和国民党一样，还有咱们事干。
0: 别的不说，光汉人那口臭气，咱们吃不了也得兜着。
2: 哎，我看这可是个事儿。
3: 对，难说呀、啊。不过要是看上次能给咱们解围，这步棋要是到了将军的时候，也许可以试一下。
0: 哎，你又替郭团长解围，人家钓鱼还能不给你点食儿？嘿，
1: 走别的路我行啊，要偷八路军去吃那份苦，我可受不了。
3: 不偷八路，我赞成。

0: 怎么办？
1: 大哥，天无绝人之路，真没办法，把头拔路当作缓兵之计，我看也可以。
0: 你，
2: 我身子骨不行，以后家里有什么事我照顾吧。
0: 那赞成头八路。

0: 不管怎么说啊，头八路以后队伍是扩大了，装备齐全，粮食弹药有了着落。
1: 队伍是扩大了，可是听咱们话的人越来越少了。
0: 不见得吧，
1: 你这个人就是心眼实，常言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说郭政委他老在底下乱转到底是干什么呢？
2: 郭政委
0: 啊，
2: 我打的行不行？
0: 好，
2: 打得不错，学会了打草鞋，以后穿靴子就不困难了。
0: 八路军里头能人真多呀，啥也会做啊。
2: 不要说打草鞋，叫我们政委种两下地看看，粗棒耕种哪一样都是行家嘞。
3: 哦，郭政委在家也是受苦的，
0: 给地主砍活，红军一去就参军了。哦，
3: 怪不得八路军对老百姓这么好呢，原来你们都是庄稼汉呐。
0: 老大爷说的对，八路军是老百姓的队伍，要是没有老百姓啊，呵呵，也就没有八路军了。

0: 赶快把队伍带出来。
1: 为什么？
0: 大老乡的庄稼全采完了，换个地方演习也是一样的。

0: 你管天管地，还管我出头打仗啊？你们说，当兵的从家里出来，谁在操场上不在老百姓地里出操演习，在哪儿？啊？
1: 同志们，你们在家里谁是种地的呀？啊？种过地的举手。韩副帅，
2: 哟，
1: 你在家里是干什么的呀？
2: 种地。
1: 好，你们在家里都是种地的，为什么一当了兵就不知道爱护农民的利益呢？看，还不赶快出来！

你的狗皮膏药别在我跟前卖。你不服从命令。

0: 眼睛老过一般黑，灰灰到哪儿也不是人。你说姓郭的眼里有你还是有我？整天和卖膏药的一样，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人们是我们的爹娘，这不是明摆着骂人吗？这怎么当了兵就该比谁小一辈啊？我白手人拉起队伍有我白手人的打算，我拉起队伍不是为了让别人来做官，整天骑在我的头上。
1: 先忍着点，走了瞧嘛。
0: 你能忍，我不能忍，我不能在人家眼皮子底下吃饭。

0: 胡政委，我们都是把朋友往头上顶，可是有人想把我们回回往脚底下踩，恐怕这也不对吧？
1: 是谁？
2: 是谁？哼，是谁谁知道？这还用问？
0: 这么说，是我？
2: 哼，不是你，是我。哼，你当我白手儿还是小孩啊？成天给我小鞋穿，错了，你去打听打听，姓白的也是有名有姓的，不是卖豆腐的，一拉一块儿。
3: 你太放肆，你破坏了屈荣记，又不服从命令，你还有什么话说？
2: 好啊，你看不行就另请高明。

0: 政委，这样干队友可不好带，
1: 放纵下去更难带，
0: 你说怎么好带？
1: 加强政治工作，要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0: 我们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你去问问，打日本我韩国没有，参加八路军是我连盘端来的。
1: 这都好，可是军队要是不懂得爱护人民的利益，就会不打自垮。
2: 政委，我回去了。
0: 怎么样，想通了没有啊？
2: 反正耍军阀主义打人，我想不通。

0: 哎，不是已经说过了？白大队长打人不对，可也不能碰到了一点困难就要求调动工作呀。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我再找他谈谈。
1: 是。
2: 是啊，我这个人呢，就是嘴不好，说话不饶人。唉，实在对不起政委啊，以后还得请政委多包涵点啊。
0: 其实我昨天也不太冷静，拍桌子也不对。不过主要的是，我们干部应该爱护战士，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你想想看，我们是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怎么能够随便打人和破坏群众纪律呢？再说目前敌我装备又这么悬殊，我们要是没有很好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不用说在平原上作战，恐怕连脚也站不住。
2: 是是是，这个我懂，这个我懂啊。哎，哦，政委还有啥事儿吧？
0: 好吧，以后有问题我们再谈吧。
2: 啊。

0: 郭团长才见，因您见义勇为，使弟在张庄免于一败。听说战斗中您身负重伤，令弟甚为不安，本当前往面谢，但苦于不知地点，故望速速回音，以便前往，略表寸心。弟马本斋。
1: 两个人隔了几步路，可是通风信就得半年多，真有意思啊。
2: 政委，你告诉给司令员吧，跟他说了，你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1: 工作再困难，也不能依靠这种关系来建立个人威信，要依靠党的方针政策，不然什么工作都会失败。他应该感谢的不是我，是党。
3: 昨天跟我发了一顿脾气，今天又找我谈话，说咱们部队没有他的政治工作非垮不可。
4: 垮？哼哼，不信把队伍训练出来给你看看。
5: 操练，
6: 杨某，文件动作。

0: 军人就得服从命令为天职，指到哪儿走到哪儿。
1: 是啊，军人是要服从命令。三大纪律，八项主义，头一条就是。不过应该让他们懂得为什么要服从，成为自觉的就好了。

0: 我还懂得点儿。
1: 你要能把部队的军事训练和今天的游击战争结合起来，那就好了。
0: 好，我不行，你来，我愿甘拜下风。
1: 我一个人也不行，我们需要合作。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

0: 方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回民支队》以回族抗日英雄马本斋的真实事迹为蓝本，讲述他从自发组建回民抗日义勇队，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最终将队伍淬炼成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的壮阔历程。为了让这段历史在银幕上鲜活起来，主创团队倾注了深沉的匠心。导演李俊亲赴河北探访马本斋的警卫员以及回民支队老兵，饰演马本斋的演员李波则用粗犷中见细微的表演，精准刻画了角色从旧军人到共产党员的蜕变。剧组对历史细节的考据更是严苛到极致。回民支队吸收汉族战士后，统一遵守民族习惯的设定，并源于真实历史中政委的提议。可以说，正是这种对民族团结细节的还原，才让故事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
3: 马大壮，
4: 哟，
3: 你马上给我找一本《论持久战》来，越快越好。
4: 是。
3: 回来，把过去发的书全给我搬来。
4: 是。

0: 说什么了？
1: 马大壮说要看论持久战。
0: 马大壮要看持久战，好嘛，把我的给了。

0: 三本连队长这阵子可真火了，城里头住这么多军队，就拿个马本寨没办法，不是炸桥就是破路，一弄不好就戳到城墙底下敲开大门了。
1: 嗯，以前呢他没这两项，那我还不知道，就是因为当上了八路军才给他长上两个翅膀。
0: 要是咱们想办法把马本寨给整了，那在皇军面前还不是端上铁饭碗了。
1: 哎呀，那可不容易吧。
0: 容易的买卖赚不了大钱，这回呀，你应该在连队长面前露他一手。

报告连队长，哈少夫来了。哈少夫。

0: 这一下又把敌人的脚给缠住了。
1: 敌人要想恢复交通啊，也得一个月以后了。明天我到军区汇报。

0: 什么？
1: 医生叫你住院，你又不去，家里伙食又不好，你再不注意点，身体就垮了。
0: 买这些东西，你想了没有？
1: 我想了，反正咱们又不是回民，也不算什么违反纪律。
0: 你倒会给自己找理由。

0: 我们不是回民，可我们在回民部队里工作，就应该尊重回民同志的风俗习惯。你不想一想，老百姓怎么会知道在回民支队里还有我们两个是汉人？你为什么不想一想？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影响会有多坏？快把东西送回去，给老乡解释清楚。
1: 是。
0: 你把东西准备好，明天回军区去。
2: 政委，我
0: 不要说了，我全知道。

0: 小刘，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啊？怎么了？你倒是说呀！啊？
1: 司令员，我犯了错误了。
0: 好好好，自己来，自己来。
2: 白菜萝卜真是好，没有长腿他到处跑，一跑跑到了二中队，司务长把他抓住了，大锅熬，小锅炒，看你还往哪儿跑？哎，这
0: 跑不了。
2: 一天三顿吃了个饱，吃了个饱。
3: 嗨，你出什么亮相？霍政委在那儿。
2: 政委在我才大声呢，政委不在啊，我还没那么大嗓门呢。
0: 说得好。说得妙，再来一个要不要啊？
4: 要。
0: 司务长，听见了没有？大家提的意见都很对呀。
3: 账上存着200多块钱，就是没有地方用。
0: 那为什么不拿出来给大家改善生活呢？这儿不是回民住的地方，牛羊不是阿红宰的，大家不吃。那给马司令员商量商量。给咱们部队请个阿訇不好吗？
5: 太好了。
3: 好啊，
6: 同志们，政委说给咱们回民支队请个阿訇，你们说好不好啊？
4: 好
6: 啊。
7: 政委的伤得这么严重了，为什么早不告诉我？
6: 是政委不让说。
7: 你医生是干什么的？还有你的警卫员，
0: 回来了，
8: 回来了。
7: 看什么？不认识啊？坐下吧。小刘犯什么法了？你把他从回民支队里赶出去？
0: 你问他自己。
7: 小刘，出去。

0: 不，我问你，违反了纪律，谁的纪律？是政治委员的纪律啊，还是司令员的纪律？
1: 卫兵支队的纪律。
2: 哼，这会儿你又讲开纪律了。那说服教育到哪去了？
3: 说服教育和执行纪律并不矛盾吧？
2: 我不管什么矛盾不矛盾，我不能让别人说我在回民支队里连个通讯员也放不下。
3: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2: 什么意思？我不能眼看着一个人的胳膊都要掉了，还让他没死没活的工作。
3: 谁说的？
2: 你问问医生。
4: 你这伤非常重，是不能再坚持工作了。
2: 怎么样，没有冤枉你吧？准备好了没有啊？
4: 好了，
0: 走吧。住医院又不是蹲紧闭。
4: 哎，
0: 走吧。
4: 好啊，你们几个合伙整我一个。这次是看在司令员的面子上从宽处理，以后再犯了错误可得加倍处罚嘞。小刘，把这给政委带。
5: 谁给的？
0: 嗨，快走吧。住院没有。

0: 都打听个人呢、啊。谁呀、啊？你们当家的，郭团长。听说他也是个老红军，作战很勇敢。他张庄给我解围的时候挂了花，不见了一面啊，总像件心事没有了啊。其实也没有什么，这是党交给他的任务，又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哎，那可不行，你一定要给我打听。
1: 好吧，我一定给你打听，不过打听不着你可也别怪我。好了，不要送了。
0: 还有什么嘱咐的吗？
1: 没有什么了。以后对白大队长恐怕还要多帮助一些。
0: 是啊。
1: 再见。
0: 好，再见吧，早点回来，赶上保卫秋收啊。
1: 当然。
2: 政委今天说要给咱们支队请个阿訇，那多好啊。
0: 谁说的？政委。
2: 是政委，我亲自听他给大伙儿说的。

0: 政委。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反了这帮穷鬼。
1: 可不，农会一成立啊，他就跟造反一样啊，整天闹减租减息，你叫他少减一升都不行啊。
0: 谁是单村领头的？
1: 李茂才他老子李俊。老家伙现在当上农会主席了，这封信就是他让我交给你的。
0: 哼，好大的狗胆，要我表示意见。回去告诉他，地不租了，我要自己种，这就是我的意见。
1: 哎呀，不行啊，人家上面有规定，说有什么永电权。
2: 啊，有他妈撑腰的。
1: 是啊，事情是有点扎手啊。不过常言说得好，车到山前必有路。

0: 这小子倒走起来了啊。
1: 听说哈少福自从投降日本人就当上了便衣队长，在城里是又买房子又置地，听说还弄了个娘们儿。
0: 他也太性急了，
1: 这可是火烧眉毛啊。
2: 好吧，一不做二不休，你先回去。
1: 是不是马上就
2: 那就看姓马的够不够朋友了。我不能当了裤子卖了老婆来给共产党干事儿。你看，革命革命革到我的头上来了，合理负担还嫌不够，又来个减督减细，这到底是革日本人的命还是革我白手人的命？嘿，整天喊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可我的利益哪儿去了？
3: 算了吧，就是再减些你也吃不完，何必着那么大急？
2: 哼，你倒和共产党穿上一条裤子了。事情没有轮到你头上，轮到你头上，你把天都得翻了。
3: 轮到我头上啊，我认了。
2: 你认了？我不认。种我的地就得给我交租子，减不减在我，谁管不着。你是司令员，你说句公道话。
3: 我说什么公道话？
2: 只要你下命令不让减，我就有办法。
3: 兄弟，这是政府的事情，军队不能管。
2: 好啊，你不管我管。

0: 你捡我一斗珠子，我就扒你一层皮。让你看看，是鞭子厉害，你厉害。你回去告诉他们，啊，谁敢欺负到我白家门上，我马上派队伍把他家给抄了，拖出去，别叫他死在队伍上。
1: 嗯。

0: 快起来，起来，
1: 起来！
0: 怎么了？
1: 怎么回事？
0: 怎么了？
1: 怎么回事？
2: 要卷租卷蟹，北守人不让见。
0: 打人！别问了，快打手去啊！
3: 他妈的，这还有王法没？
0: 大叔，你先歇会儿啊。
4: 总队长在这吗？
5: 在。
0: 干什么？
4: 白大队长找你。
0: 走。不行，我得回去。
3: 李大叔，要回，咱们一块儿回去。
0: 对。
3: 哎，你在外看着，不让点租点戏，
0: 老子不干了，
3: 不干。对，咱们来的光明，走在正当，给司令员留个条。
0: 对。

0: 卫兵哪去了？日本人来了不抓活的有鬼！
1: 司令员，司令员，
0: 怎么了？
1: 白大队长把我关起来，他把队伍拉走了，拉走了，
0: 拉哪来？

0: 快走。
1: 你到哪去？
2: 我要把队伍带回去，看看他们谁还敢捡卒捡戏。
1: 队伍也能让你搞垮了，你这样干你还对得起谁？
2: 谁对不起我，我就对不起谁。
1: 你把话说明白些行不行？
2: 还装糊涂呢？你现在不是从前的马本呆了，你现在是八路军的司令员，共产党里的红人。我是谁？是地主，是你们革命的对象。
1: 你还想报仇革命不了？
2: 为啥不？我现在就去报仇，就去革命。弟兄们，共产党这碗饭咱们是吃不下了，谁想报仇革命跟我走，只要手里有枪杆子，到哪儿有人欢迎。
1: 我看你们谁敢动。
2: 不愿意干的跟我走，过三个月再叫你马本斋共产党来看看我白手人。
3: 哼，你说人话不做人事，叫我们紧急集合去执行任务，原来是把我们骗出来去反对共产党，反对捡卒捡薪。同志们，他说的话都听见了吧？
4: 听见
3: 了。大家说怎么办？
4: 枪毙了！
5: 大家清醒！
4: 枪毙了！
6: 站队！
1: 拿枪来！你这支枪带走还是留下？
2: 随你的便。
1: 你自己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吧？
2: 来吧，走
7: 走，往哪走？

0: 什么事儿？
1: 这有你一封信，
0: 念念。
1: 马司令员，白守仁为什么打李老汉？为什么不让点租点息？打日本保家乡是为了什么？我们不干了，李老汉我们抬走了，三班战士。
2: 报告司令员，我们连昨天跑了19个，原因是
0: 什么原因？全是这个原因。
3: 报告我们连。
0: 说了，你们赶快回去照顾队伍，开小差的不要紧，回去他们就得全回来。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13: 9块9？
12: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灵药业。

0: 要白手人把我们打不死，租子力气就得照样捡，穷人就得有饭吃。
1: 对，不管他白手人还是黑手人，不让咱们捡东捡西，咱们就给他干了。
2: 对，给他干了。
3: 同志们，
4: 乡亲们，白手人不打日本，要拉起队伍叛变，让我给崩了。
5: 好，
4: 还有些人也不打日本，开小差了，你们说对不对啊？大家伙说，是捡东捡西重要啊，还是打日本重要？
6: 打日本重要，可是肚子里没食儿也拿不起枪杆啊。
4: 可当初成立队伍的时候，大伙儿是怎么说的？这会儿想干就干，不想干就走，就是风纪改会也没有这么自由啊。开小差人都给我回来。

本斋，你赶快跟我回去，有话以后再说。你看，会都让你给搅散了。

0: 马司令，这不能怪乡亲们呐。唉，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呀。
1: 你们全走吧，留下我马本斋一个人，就是死也死在战场上，不会死在枪头上。

0: 你看见了吧，往后可得好好记住，在外头办公室处处都得为大伙打算，别忘了过去咱们也是穷人。
1: 娘你放心，就是天塌下来你儿子也能顶住。娘您多多保重。

0: 投降敌人的供词，马本斋的部队异常混乱，再加上共产党减租减息的阿政，更使得马本斋众叛亲离，大批的士兵逃亡，军心涣散，兵无斗志。
1: 情报可靠吗？
0: 绝对可靠。
2: 城装分析。

问题我全知道。政委。

0: 他们会回来，不容易啊，我像三顾茅庐一样，亲自去请都没有请来，
1: 到时候不用请他们就会回来。目前最主要的问题还不是白手人的叛变和开小差，而是减租减息。我们应该立刻以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名义写信告诉农会，惠民支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坚决拥护政府的法令，支持群众的减租减息斗争。
2: 对，

0: 嘿，嘿，你的什么的情报败露？
1: 连队长，马本斋的家离这只有30里，
0: 怎么样？
1: 他是有名的孝子。
0: 嗯，把他母亲抓来。

0: 报告，我们部队离开一小时以后，敌人分三路包围了赵家河。
1: 可惜日本鬼子的腿太短了，
0: 敌人扑空以后又奔向了张庄。
1: 什么？
0: 敌人去得很突然，老百姓没来得及转移。马老太太
1: 怎么样？
0: 被敌人抓走了。

0: 大姑啊，你巴不得我成人，现在我好容易混上个阔差事，把你老人家请到城里来享上几天福，看你不吃不喝，连句话也不跟我说呀。哎，让我这做侄儿的心里实在是过不去啊。哎呀，看看看看，又惹你老人家生气了。大姑，说实在的，就凭人家日本人的飞机大炮，有两个表哥也不行啊。人家山本连队长看着我表哥是条汉子，一心想交他这个朋友，所以呢，叫侄儿到我表哥那去一趟。我想明天就去，看看你老人家还有什么嘱咐的没有啊？
1: 叫他好好打日本。
2: 同志们，冲啊！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

0: 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回民支队》展现了两次伟大的牺牲，其中一位就是马本斋的母亲。当敌人妄图以他为人质胁迫马本斋投降时，这位深明大义的回族老人却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以绝食七天的壮举，用生命践行了舍小家为国家的民族气节。而在影片最后的战斗冲锋中，郭政委的牺牲则带着信仰的光芒。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郭政委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马本斋的入党申请书，并用微弱却清晰的声音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这张染血的申请书不仅是一份组织上的认可，更是两代革命者的精神接力，让为民族解放而战的信念有了最厚重的传承。
4: 日本人真孬种，把大姑请去了，要和你讲和。
5: 什么条件？

0: 一个是从今以后你不打他，他不打你。
1: 有了，参谋。
2: 有。
1: 参谋长，请你去一趟。
2: 好了，就去了。
0: 一个是你要能过去的话，保险给你三个县的朝公司令。
3: 就三个县呢？
0: 我看你要能把队伍带过去几个，恐怕河北省的朝公司令也是你的。
3: 我要是不去呢？
0: 哎呀，那大姑可就不好说了。
3: 你告诉三门，他有种就把队伍拉出来跟我干，抓老太太那不是本事。
0: 表哥，你要能深入一次虎穴，你让他们看看。
4: 报告，报告司令员，开小差的战士回来了。
1: 李大叔，你来了。
5: 你来了，
1: 来了。
6: 你们都回来了。
1: 都回来了，一根汗毛也没丢下。
6: 竹子剪了吗？
1: 剪了。
6: 利钱呢？
1: 也剪了。正在街尾眼上接到你这封信，大家伙儿三天两后上就把账算清楚了，这下身上轻快了，就一心打日本了。我这不成才的东西这回又来了，交给你，看他还敢开小差不。
7: 就看上次一回，这回啊，要开也不开了。
1: 马司令，这还不算，

0: 伙子，非参军不行，一起收下吧。
1: 这太好了。
2: 不要，大人，大人，大人，
3: 快参军了，
0: 可要争口气呀、啊，可别削他们。
3: 大人，放心吧，
1: 李大叔，
0: 本斋。
1: 同志们，从前是我错了。毛主席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从今以后回民之队一定要爱护老百姓，不要说减租减息，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儿，让我马美斋干什么都可以。咱们都是阶级弟兄，咱们的敌人是日本鬼子和汉奸。
4: 哎，表哥，
1: 回去了。
5: 是。
1: 从军区，
4: 阿忠，
0: 马老太太有消息没有啊？

老太太，您喝口汤吧，都7天了，不吃不喝的，就是铁打的人也熬不下去呀。

0: 老太太，您行行好吧，你不吃饭我们天天挨打呀。鬼子还说要杀我们呢。
1: 连我这老太婆他们都不敢打，还敢打你这我吃多高的男子汉。

马老太太，山本连队长又来看你来了，这回你老人家总该言语一声了吧。

冲进箱。

0: 你找到是跑不来了。
1: 不，
0: 给你两个发炮弹，把敌人山炮你给我砸了。
1: 是。
2: 韩队长，
3: 走，
2: 派人把他送到司令员那里去。
3: 是。

0: 郭团长，郭团长，郭团长，
1: 谁？
0: 郭团长，就是政委。
1: 政委，是你？为什么你早不告诉我呀？
2: 共产党员执行党的任务，有什么值得告诉人的？你的入党申请批准了。

我们宣誓，在党的领导下，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劳动人民，不把敌人消灭，绝不罢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

0: 蹲牢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代表色，嫩绿的春，金黄的秋，雪白的冬。那么你眼中的夏天是什么颜色呢？送走了春风春雨，迎来了湿热的初夏。初夏拥有着多彩的颜色，它是鱼虾泼泼出出网，梅杏青青已着枝，又是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它不是色谱上一对一的色码，而是自然的流动，就像湖里水草碧嫩是鱼儿最快乐的颜色，它让万物充满了鲜活。

五月，到处是郁郁葱葱，推窗满眼绿，翻开一本书，连字里都带着绿意。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诗人寥寥几字，句句入骨，将一程清浅的初夏跃然纸上。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湖水澄清，荷花连连，自然万物和谐有序的运作，每个生命都在尽情演绎生长的繁华。在滇西，藏着比茶马古道更悠长的旋律，山有多高，歌就有多高，水有多长，调子就有多长。

弥渡呢，在这个很早以前呢，是一个水乡泽国的地方。那么大家知道，采云南，实际就是现在我们云南的这个弥渡，然后这个红岩的白崖。最早的时候，弥渡呢是这个南诏国的前身，也就是从白子国传到了这个南诏的西奴罗，就管理到滇池的这边。所以说，弥渡的文化历史是非常久远的。来到弥渡呢，特别值得我们骄傲自豪的，其实是隐隐流传的民歌花灯文化。明清时候最早的是，就是从这个金屯、民屯山谷带过来的长江黄河的中原文化。我们还有一道这个茶马古道，南来北往的一些马帮文化，就融入在我们弥渡的本土文化里边，就形成了独特的这个弥渡的民歌和花灯的文化。就是说十个弥渡人，九个会唱灯，来到后山坡是处处闻歌声。所以说在这种歌海里边，它慢慢的就生长出来了小河弹舌，成了现在世界很有名的东方小乐器。

0: 随着熏人的暖风从南边吹来，夏季渐入佳境，万物逐渐丰盈。沉醉在烟雨蒙蒙之中，青青雨野，采桑插田，正是乡村四月。
1: 高山内采呀采呀。

们边山的破样子呀嚯，呀哩呀嚯，呀哩呀嚯，悠悠子耶，嚯哩嚯嚯耶。

阿山舞是在土家族传统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来的舞蹈。崇山叠峰中的巴山舞积淀着土家人的文化气息，在今天依旧广泛流传。

长阳南曲是湖北省地方小曲中一个较为古老的曲种，它长期扎根土家山寨，充分反映了土家风情，深得长阳土家族人民的喜爱。

夏初虫鸣雨落，天地充实，绿意染遍心扉，滋生于心底对蓬勃生命力的

0: 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
0: 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这首同手同脚献给所有支持我爱我的朋友们，还有现场的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谢谢。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

0: 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

0: 关节炎，玄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九块九，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2: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

0: 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废。

0: 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
2: 大家好，我们是多多。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山西太原的网友马儿嘟嘟奇说，今年春晚啊，跟着我爸一块儿看郭富城和王一博跳闪耀动起来。我爸是郭富城的歌迷，我是王一博的铁粉，两代人在电视机前同时蹦了起来，我爸边扭边喊，这才叫舞台。我也不甘示弱，跟着学动作，一家人在旁边笑得直拍大腿。今天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热爱音乐的人吧，不管你是哪一代，心里那股劲儿动起来就是闪耀的光。哎呀，
1: 听他描述就特别的有画面感，而且这个场景在春节期间就显得格外的温暖。热爱是可以打破所有隔阂的，好听的歌曲就是可以让全家人一起同时嗨起来。
0: 对，就是以前总觉得跟爸妈有代沟啊，他们喜欢的可能是最美不过夕阳红，对不对？我们喜欢的

可能就是莫吉托。哎，但其实有时候你仔细想一想啊，比如说今天春晚这一首歌就特别的妙，它能够把两代人的喜好融合在了一块儿，所以对于喜欢音乐的人来讲呢，其实年龄没有什么隔阂。比如说爸爸喜欢郭富城的对你爱爱爱不完，然后你喜欢的是王一博非常酷的样子，其实这种情感都是一样的。那种舞台上是两代人的偶像同台，台下是两代人的热爱共鸣，这就是最闪耀的时刻。所以我们给今年的春晚也添彩。来，我们听这首《闪耀动起来》。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何明阳说，海洋上家你们好，今天我想点播的歌曲是健康道道令，送给我的爷爷何浩明，还有奶奶吴桂娟，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另外一位央视频的好友小水仙说，自从听了这首健康道道令，办公室午休都开始练八段锦了，大伙儿都跟着节奏摇头摆尾笑成一团，想点这首歌，愿咱们打工人都能够健健康康，烦恼消消，快乐道道。
0: 天津的网友好哏儿啊，发来留言说，去年体检，医生说我啊得开始锻炼，现在每天早上跟邻居大爷打完太极，哎，那我就特别的舒坦呢，为什么呢？一身轻快。我就想点这首健康道道令，身体好啊比妈都强，咱是身体倍儿棒，也要吃麻麻香。
1: 没错，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这首健康道道令送给大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餐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

0: 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1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王方正留言说，小时候觉得凤凰传奇的歌就是广场舞歌曲，音乐一响，大妈们就扭起来，土嗨土嗨的。直到上个月开车听到了自由自在，那欢快的节奏还有那句大步向前走永远不回头一响起，30好几的我忽然觉得人生哪有什么条条框框，这一辈子就活得洒脱点，吹吹风，放放空，活就活个痛快。
13: 不同的歌呢，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要听凤凰传奇的歌呢，就是你不用端着，也不用装，也别被那些条条框框绑住。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喜欢凤凰传奇的原因就是这样，人生其实挺简单的，洒脱勇敢的大步的往前走，才能真正的像接下来这首歌唱的一样，自由自在。
12: 自由自在送给大家。

Go, Annie, go, go! Annie, go, Annie, go!

好，我是徐晨星，我想点播一首歌声与微笑送给同学和老师们，愿他们能在快乐的歌声中成长，愿他们能在快乐的歌声中学习，愿我们能一直保持微笑，祝大家天天开心，保持温暖的笑容。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福禄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重庆的王可人留言说，分手那天我一个人跑去 KTV 开了一个小包间，把10000个舍不得循环了10几遍，边唱边哭，哭到服务生敲门问要不要加水。现在回头想，那段日子真的挺难熬的，但也谢谢那首歌陪我把眼泪流干。今天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舍不得就舍不得，哭完这一场我会重新出发，下一个路口总会有更好的人在等我。
0: 也许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总会有那么一两首歌会陪着自己熬过最难熬的日子。有时候呢，我们会假装不在乎，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选择逃避，但最后你发现一切的解决之法可能还是坦然的去面对这一切。那这首歌呢，应该见证了你最脆弱的时候，也陪

0: 完成了这场告别。所以客人啊，希望你哭过之后会变成更勇敢的自己，
1: 希望所有的遗憾都是未来惊喜的铺垫。这首《一万个舍不得》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8: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一下留言。央友圈好友嗑瓜子留言说，去年夏天去草原自驾，车开到一半突然下起了大雨，大家闷在车里有点泄气，结果没一会儿雨就停了，天边挂出一道双彩虹，开车的哥们儿直接把正在播放的万树繁花音量拧到最大，我们四个人把车窗全部摇下来，风把头发吹得糊了一脸，我们跟着节奏嗷嗷的喊，感觉快乐极了。想点这首歌送给所有需要透口气的人，只要我们心里有片草原，到哪里都能看到万树繁花。
0: 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话，就是心里只要有一片草原，到哪儿都能看到万树繁花。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出口，就是把自己积攒很久的那些压力一次性的释放掉，而且呢是不管别人怎么看，你可以选择去一个人的 KTV， 也可以去开车去大草原，大声的把自己的心事喊出来，把你喜欢的歌唱出来，把所有深埋心底的烦心事都给他呐喊出去。
8: 心里有风景，处处是繁花，这首万树繁花送给大家，愿你永远能够被生活里的小惊喜治愈。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40086816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功倍益，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音乐文化类节目《今生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我是主持人龚悦熙，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龚乐团的李卓阳。 一曲新编的《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会让我们听到怎样的经典回响呢？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纸乐团的毕友恒，他将用二胡演绎刘天华先生的经典作品，带我们走进江南的如水月色。

0: Kabila ya Maya。
1: 哎，我刚刚看到我们的大司乐们已经按耐不住了，咱们不如共同来到台上好吗？还有我们所有的国乐选手们。
2: 动作呀，就很简单，就是一、二、三。哎呦，
3: 这还简单啊？
4: 太难了，
3: 太复杂，太复杂，再简单点。
2: 一、二、三、四，一、二、哎呦，哎呀妈呀！一、二、三。
3: 有点难，这故意的，再简单。
2: 不是不是，这个可以
4: 的。手上
1: 呢？
2: 手上其实男生就是叉腰的，嗯，然后女生的话会打开折起来的，
4: 打开折起来
2: 啊。对。哦。

那接下来要上场的呢是身着火焰蓝的苏小蓝乐团，他们将为我们带来闻名世界的江苏民歌《茉莉花》。

那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百越岛组合，来自广州的他们将用乡音为我们呈现一幅龙舟竞渡、奋楫争先的热烈场景。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10岁的小应哲登台了。曹应哲之前在舞台上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今天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接下来我们将有请爵乐团的周思涵登台，他将为我们带来一首深植于黄土地的筝曲《请抚琴》。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爵乐团的威猛奇奇组合登场，唢呐、笙、打击乐与呼麦组合将共同擂响气吞山河的战鼓。

0: 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的作曲王嘉楠老师就在现场，王老师，对他们刚刚的演绎满意吗？您作曲不要一直躲在幕后了，今天来到我们台前，来。
1: 特别开心啊，可以，跟我之前的一些小伙伴啊一起，来聊聊这个战鼓，因为战鼓这个作品呢是我在2018年写的，说我经常去国外去做演出，我觉得我应该用我们中国的打击乐的乐器来给很多的国外的朋友来展示我们中国的这个打击乐的魅力，中国音乐的魅力，所以说我就创作了这一首战鼓，我们五湖四海的朋友都可以在一起为我们的国家敲响战鼓。
0: 这一声声的战鼓，其实擂响的是我们共同的心跳，是我们时代的脉动，也是我们民族的气节。王老师，既然都来到了舞台中间，看到了这个鼓，您没有跃跃欲试的冲动吗？
2: 来，
0: 想听吗？来一个好不好？
1: 好好。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来自纸乐团的叶俊玲，他将与一位特别的伙伴共同带来古筝与文枕琴对话的暗香。

来自中国，字字一名，华夏中国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

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们相信今天晚上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更加璀璨的起点。国乐之路漫漫，但是有你们必将光芒万丈。谢谢各位。
1: 我觉得企业大会是一个非常有态度的一个节目，他把很多的高手融合在一起。
2: 我感觉到我们国乐这些新生代的力量，未来是了不得的。
3: 感受到的呢，是中国器乐在当下的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一种呈现方式。
2: 从一开始第一期一直到现在，我觉得能够看到他们这个多样性，同时呢也能够看到新一代民乐人的这种创新性和这种责任感。
4: 企业大会啊，这次跟以往特别不一样，我看到了70多岁的老人，10岁的小朋友，消防战士，包括农民都参与进来了。我觉得更体现了企业大会的包容性、多样性。
2: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大家好，我是刘小龙，今天我们一同来聊一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大家最熟悉的作品莫过于拉德斯基进行曲。有朋友说这作品是整个音乐会上的压轴曲目，没错，在我们所熟悉的历届新年音乐会上，我们经常听到拉德斯基进行曲作为整个音乐会的安可曲。这首作品呢，实际上是由老约翰施特劳斯在1848年创作。这部作品呢，听起来呢还具有着一定的风趣幽默，也恰恰是这样的氛围使得每一年的新年音乐会上，在演奏此曲的时候都会形成指挥家和现场观众之间非常良好的互动。从1987年开始，赫伯特·冯·卡拉扬第一次在新年音乐会上让乐队和观众一同奏乐，这个奏乐是带引号的哈，因为观众们会情不自禁地经常会在音乐的进行中间鼓掌，指挥抓住了这个机会，面对着观众马上呢指挥观众来鼓掌，这台上台下不就融为一体了吗？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新传统。一直到今天，每一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大家似乎都期待着这个时候可以和乐队的每一位艺术家们共享这一场盛宴。

0: 大家好，我是作曲家方东青。提起我们所有观众都耳熟能详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在此呢，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施劳斯在一次回家的时候，他换下了一件带清洗的一个衬衫，那么他的妻子呢，偶然中发现他的这个衬衫的袖扣上，这个袖子上写了几行五线谱，并且有很多音符，然后他就知道这一定是丈夫在灵感乍现的时候，然后抓起一个笔，就在他可写的地方记录下来的这个音乐动机。于是呢，他的妻子非常非常有心，就将这件衣服从一堆待洗的衣服当中拿了出来，放到了一旁。那么，当时记录在这个衬衫上的动机就是《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的这个动机。那么后来呢，这首圆舞曲传遍了世界各地，成为了小夜汉施特劳斯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品。那么时至今日呢，这首圆舞曲依然深受了全世界人民的喜爱。那么在每年举行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这首曲子也就理所应当的成为了保留曲目，而且是压轴曲目。那么当这个蓝色多瑙河每年响起的时候，那么弦乐在高把位摩擦出颤弓的这个音型，圆号吹出哒哒哒哒，这个时候观众席就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那么指挥就会转过身，通过电视镜头带领着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所有演奏家们向全球的观众致以最真切的问候。那么这个已经是每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一个惯例。
1: 新年好， Happy New Year。
2: 马泽尔最后用中文，这是九年来第一次我们从新年音乐会当中听到中文的致辞。

欢迎收看世纪春独家冠名的音乐人生节目，本节目由世纪春豆浆粉冠名播出。他是当今乐坛最具争议但有魅力超凡的指挥家，是离经叛道还是先锋革命，是传统指挥的颠覆者还是古典音乐的拯救者，他和他创立的音乐永恒品牌有怎样的魔力，可以不断拓展音乐的想象力空间。音乐人生独家探访中国巡演，对话指挥家提奥多·库伦奇斯，敬请关注。2025年深冬，中国乐迷接连迎来了几组世界顶级交响乐团与指挥大师，然而最令人疯狂的现场无疑是指挥怪杰提奥多·库伦奇斯和他创立的音乐永恒乐团。这对组合刚刚在欧洲一系列的巡演中用无词的指环引起轰动，被媒体赞誉为重塑了我们对瓦格纳的想象。除了这首之外，他们还为中国观众带来拿手的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和理查·施特劳斯的最后四首歌。

就是全身心的投入，无私的奉献，精益求精，在他们的这个演出的整个这个过程，从他第一个声音发出来一直到音乐会结束最后一个音，都是完全的投入啊！不管你从演奏上感觉到的那种力量，还是情感上的这种投入，这个是很震撼的，就是那种精神和那种演奏的状态，这个是最打动我。

今天应该是第二次了，这次同样还是非常非常惊艳，因为这个乐团呢还不同于以往的这种我们所说的那种老牌的职业乐团，就是他们的艺术品味或者是他们的乐队声音是相对固定的，像这个乐团呢是一个比较新一点的乐团，而且加上

有库伦奇斯这样的这种指挥大师呢，但是呢他有他自己的对音乐的一种信念，还有包括对乐团声音的一种认识。虽然这些作品都是我们最熟悉的，但是经过他的处理，确实给所有的观众在听感上和音乐的解释上有非常非常多耳目一新的感觉。

0: 但他不用指挥棒，他也不用指挥台，而且呢他跟音乐家呢很靠近，他的指挥的时候你看不到那种很规范很死板的像德国式的那种卡拉扬的那种的，时而他像一个戏剧演员，时而他像一个芭蕾舞演员，他的指挥的语言要丰富得多。
1: 他最重要的就是在于这个音响和这个音乐处理上的极致变化，比如说他的速度、他的力度、他的音响，特别是在极弱的时候，像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乐我也指过很多次，我都没有想到能够一个乐团能那么弱，也是通过他长期在一起，他对乐队、对声音、对音乐的一种训练理念也好，一种演绎方式也好，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结果。
2: Wagner, of course, I would love to make the whole ring to give this, but this is impossible. You know, sometimes you're missing all this powerful orchestration that Wagner has. And this is pure Wagner. It's just hidden all the time in the operas.

0: 阅读生活，
1: 欢迎收看世纪春独家冠名的音乐人生节目。本节目由世纪春豆浆粉冠名播出。

弹钢琴早就不能满足库伦奇斯对掌控音乐的渴望。1994年，22岁的他离开家乡，飞往那个充满想象力的地方——俄罗斯。在著名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他遇到了改变自己一生的传奇指挥大师伊利亚·穆辛，并幸运地成为了他的关门弟子。

0: 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最后都会变成故乡。
3: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4: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0: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生。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六面青飞鱼，西蜀山野翻四千多星际天涯间，天生中一见如迷途，轩然大唱不挂黄泉路，女人一座本难不化魂，天安想尽其过天年。

最复杂的自己，最失控的回忆。

谢。看台的朋友，嗨，你们好。啊，谢谢。

人潮放在我的眼底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皇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有宜宾的朋友们把手借给我吧，会唱的一起好吗？
1: 我声音大是因为新的这

小白娘娘出生为花朵，一朵绿天里的火烧云，从武当走到南少林。

左边。

0: 谢谢，谢谢宜宾的朋友们，谢谢。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

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0: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9: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苏梅文。
0: 哎，这位呢是我们的多多啊，每天呢会陪我们一块儿、分享大家的故事，然后呢听大家喜欢的音乐。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央友圈的余潇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首青藏高原送给我的表弟和妹妹。我虽然去不了西藏，但在当哥的心里，你们就像那座圣洁的宝殿一样，每当听到最高音，那就是
2: 青藏高。
0: 好了好了，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我们继续继续、啊、
0: 每当听到，把你吓到
1: 了是吧？别这样，多多给姐姐点面子。希望咱们这耳朵还好、嗯、我们认真听信走心感受这份爱。
0: 下次我们不轻易尝试了。
1: 我控制一下自己、嗯、每当听到最高音，那就是青藏高原，我就觉得特别有劲儿。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希望你们和所有的孩子们都能不惧困难，勇敢做最好的自己。
0: 哎，你看余潇啊，这个当哥的啊，对于弟弟妹妹非常

0: 的用心。然后这位朋友说，最高音那一嗓子喊上去的劲儿，其实就是你想说的，再难的事儿，这咬着牙也能翻过去。
1: 咱就是说这当哥的贼实诚啊，给出的这份祝福可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加油，
0: 没错，
1: 而是一份满满的信任。那马上我们就送出这首震撼心灵、充满力量的《青藏高原》，愿这份爱也能陪着万千的弟弟妹妹们翻过所有的难关。

0: 歌曲回来，让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于山东宜安泰的许明哲留言说了，和老伴啊翻以前的照片，想起刚结婚那会儿，日子苦但是心里甜呐、啊。想点一首《有山有海有你》给他，这六个字儿把我想说的全占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见证了太多变迁，只有他还在身边。老伴儿啊，这辈子有山有海有你在，我这心里就特别知足。羡慕不羡慕？嗯，
1: 明哲大哥，烟台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海，像您所说，最美却美不过人间烟火。所以果然，再美的风景，如果没有那个对的人陪在您身边，都少了那一味儿。哎，
0: 梅文说的特别对，就是在我们心里边呢，就是山再高，海再深，景再美，你身边的人不对，你就感觉就是。就跟那个做菜没放盐是一样的、嗯、对不对？然后你说所谓的知足，我觉得就是忙活了一辈子，一回头，哎，那个人跟你一块儿从苦日子里熬出来了，那还一直在你身边，这也没嫌咱穷，这种日子是越过越甜。
1: 那咱们就把这首充满爱意的《有山有海有你》送给您和老伴儿，愿您二位也就像这首歌里所唱的，阅尽千帆归来依然是彼此手心里的宝。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英语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四川成都的邵宇。记得有一年出差在外地，赶最后一班高铁回家，我妈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问我几点到，说要给我热饭吃。挂了电话呢，心里暖暖的，有人在家等着我，路上再累也觉得值了。所以想点一首《飞云之下》送给每一个出门在外的人，万家灯火里总有一盏为你亮着。
0: 前几天我发了个朋友圈，说长大了之后才发现，任何的饕餮佳肴都不及小时候妈妈的那句回家吃饭。
12: 家呀，它那盏灯不大，但是足够我们撑过每一个漫漫长夜。有家在等着， 再远再远都不算流浪，因为我们心有归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你点播的这首《飞云之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5: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央视频好友91.43，这个网名是什么意思？他说：“海洋梅文，你。”

0: 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故乡的云》，愿每一位离家的游子都能像风筝一样飞得更高更远，也永远与故乡紧紧相连，心有所依，归途有期。
1: 央视频的好友 TT 也留言说，在外打工那几年啊，最怕听到《故乡的云》这首歌。现在回来了，在县城呢找了份工作，工资不高但够用，周末能带孩子去我小时候爬的那

0: 回家吃饭，那时候觉得烦，现在想听也听不着了。我妈跟着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再不用扯着嗓子喊了。想点一首《故乡的云》，有妈的地方就是家，虽然换了地方，但饭还是那个味儿。
1: 那咱话不多说，马上就把这首歌为大家安排送出，愿这首《故乡的云》能慰藉你的心灵，我们前路一起加油。

0: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来自黑龙江佳木斯的张雅轩说了，我想点一首咱们屯里的人啊。乡村爱情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一部剧，一直觉得歌里的那股乐呵劲儿啊特别能治愈人，点这首歌送给咱家里的老少爷们儿，也送给爱听爱看节目的朋友们，生活嘛没啥过不去的坎儿，咱得像屯里人那样大大方方的，日子肯定能越过越红火。
1: 要不说咱东北人有感染力呢、啊、你不只是东北方言有感染力，就那股子过日子热气腾腾的劲儿就是最有感染力的、嗯、那这歌那前奏那一响啊，
0: 我的老家啊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哎，咱东北人过日子图的是什么，真的图的就是敞亮乐呵，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大东北欢迎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9: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于河北石家庄的孟佳说了，那天呢，我刷到苹果香原版的 MV， 听着视频里那个爷爷唱歌，嗓音特别像我爸和我姥爷合起来的声音。虽然唱的是远方的新疆，但我这个浙江囡囡听得心颤，莫名的就想家了。离家久了，这股亲切劲儿真能勾出眼泪来。
9: 佳佳，石家庄待久了，咱可能真的习惯了北方的那股子豪爽。但是呢，也像你说，浙江囡囡四个字一出来，就一下子能感受到你心里那份牵挂着的南方独属的细腻温婉。
0: 所以歌里唱的是新疆，但是这位囡囡呢，听见的是浙江。希望你听完这首歌呢，能够给家里边打一个视频电话，听听那个真实的声音，心里那点空落落的感觉可能会好一点。
9: 那苹果香送给你，也送给大家伙。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专注品质，河南又一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心、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王，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

0: 生命被利用，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乌贝益，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安徽黄山的房德纯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绒花》送给我爸，他总跟我唠叨当年看电影《小花》时的感动。他说那时候他才十几岁，看到女队长抬着伤员跪着翻过天都峰那一段，满脸都是泪，那个情景深深感染了当年像我爸一样的青少年，也让当时的年轻人从骨子里面产生了对英雄的崇拜之情。听多了他的念叨，我现在听这首歌也特别的有感触，这种能够激发热血的歌什么年代都不过时。
0: 德纯说的当年父亲看电影时击中父亲心灵的那一瞬间，一定是被那一种精神撞了一下，我相信从那一刻的震动开始，这种情感就深植在父亲的心里，从那以后他心里燃起的那段火就是对于英雄的崇拜和向往，也把对英雄崇拜的种子刻在了骨子里，然后才能把这份感动经常念叨给你听，不断地去影响。
1: 绒花这首歌其实旋律柔，但是骨头硬，英雄其实也不一定要穿军装，也可以是那个为了别人豁出自己的人。所以那朵绒花呢，不光开在了荧幕上，其实也开在了爸爸那整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当中。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北京的潘峰源，他说前些年跟朋友去坝上玩，特意选择住在蒙古包，主人是个50多岁的额吉，煮了奶茶摆上点心招待我们。太阳下山，他坐在蒙古包拉马头琴，琴声顺着风飘出老远，同行的姑娘们问他会不会唱草原夜色美，人家张口就来。那天晚上星星特别多，奶茶特别香，我想点一首草原夜色美，那个地方去了一次就忘不了啊，有些人一见面能记一辈子。
1: 有些瞬间就是这样的，他不用刻意的记，但是他自己就悄悄地长在心底了。可能让这位朋友忘不了的不只是那片夜色，那些星星，是那位端着一碗热奶茶招待陌生人的热情的额吉，还有那种坐在草地上放声歌唱的自由自在。

人和人之间最动人的往往就是这种不设防的真诚。咱们一生会去很多地方，见很多人，但真正留在心里的也许不是那些壮观的风景，而是那里的人情味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重庆的梁世杰留言说，老陈是我以前的同事，40多岁忽然辞了职，说要开个小面馆，我们都觉得他疯了，房贷车贷压着呢。他说就想做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头两年确实难，起早贪黑，人瘦了一大圈，现在面馆生意稳了，回头客不少，他头发也白了大半，但每次见他呢，他都在笑，想点一首最初的信仰送给他。人这一辈子总得为点什么拼一把，哪怕慢一点，只要奔着自己信的那条路走，心里就踏实。
1: 老陈，我们是同龄人，我特别支持特别理解你这个做法。我记得刚来北京的时候呢，我在老年之声工作过一段时间，我问所有的老人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人生让你重来的话，你会改变哪些事情，或者什么事情让你遗憾？几乎所有人的答案就是，如果重来一次，我想选择我更想做的某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才40岁你就非常的洒脱，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我相信很多人也要跟你去学习，慢慢就会懂了，心里的方向才是值得我们努力去付出的方向。把这首歌送给你。
2: 跟着希望，跟着光。

只在我梦里。祖国不已多年被侵袭，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0: 来自河南驻马店的杨可真留言说，上个月呢陪我爸去天安门看升旗了，凌晨三点他就把我拽起来了，说要占个好位置。广场上人山人海，旗升起来那一刻，旁边一个大爷流眼泪了。我爸拍拍人家肩膀说，咱赶上好时候了。回来路上他一路哼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声音有点抖但特别认真，想点一首歌唱祖国送给老一辈人，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是刻在骨头里的。咱们年轻人也得记住，好日子不是大风刮来的，得好好珍惜。嗯，
1: 我发现老一辈人对天安门、对国旗的那种情感啊，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他们那代人苦过、熬过，然后现在又是真的看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的。
0: 那就把这首《歌唱祖国》送给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3: 大家好，我是海洋。
0: 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极客留言说，我爷爷种了一辈子地，80多岁了还闲不住，在院子里开了块小菜园。去年我回家，他拉着我逛菜园，指着西红柿和黄瓜说，你看多好，又指着远处新修的大马路说，咱们村也通上高速路了。想点首《如愿》，像爷爷这样老一辈的人吃了那么多的苦，不就是盼着咱们过上好日子吗？现在日子真好了，我们得好好活，把他们没见过的世界带他们好好看一看。
0: 我听说过一种说法，说我们的父辈或者是爷爷辈的那些人，他们过日子有一个宗旨，就是为了以后我们能够不吃苦，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吃了很多的苦，为了以后我们能够更加幸福，所以他们咽下了很多的眼泪，流了很多的汗水，就盼着以后的子孙后代能够过上他们年轻时想都不敢想的日子。所以我想跟极客说，要跟家人啊，跟爷爷跟爸爸好好聊聊当年他们那个世界，你会忽然发现我们现在是如此的幸福。

0: 有条件也行，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行。
1: 人活一辈子，在这个世上来了很短暂，走了，可是你总要给社会留点东西，给后人留点东西。
2: 你是岁月长河，
0: 建华，
2: 星火燃起的
3: 我们梦想就需要我们航天事业取得更大的成绩。
4: 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发言权。你是
5: 我之所来。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6: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是医者的初心。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
1: 我这个终身愿望就是发展杂交道，造福世界人民。
7: 我要把他们送出大山，飞得高高的，飞得远远的。我愿活成你的愿。

0: 下一条留言是来自浙江温州的秀珍，今天跟父母视频，很想点播一首《骏马奔驰保边疆》，因为它让我想起小时候老爸打着拍子教我唱歌的画面。那会儿家里穷，但我爸靠做木工，我妈靠养猪，硬是把日子过成了让村里人羡慕的生活。现在我远嫁在外，兄弟们把爸妈照顾得特别好，点这首歌祝爸妈身体健康，多享几年清福。
1: 可能现在回想起来，哎，当时的这个日子稍微有点苦啊，但是再苦的日子也要笑出声来，那苦日子当中的那点光亮可能就是家里边最大的一个幸福。那如今呢，现在隔着一块屏幕啊，给家人点歌，祝他们健康。那我相信这份祝福家人一定会收到。再次回望当年爸爸教你打拍子唱歌的那些画面，已经不再苦了，因为有苦已经变成了甜。骏马奔驰保边疆。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

0: 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来自黑龙江牡丹江的胡素染说，今天呢跟闺蜜聊天，不知怎么就提到了当年过年第一次听月亮之上，大家还在非常暖和的土炕上唠嗑呢，院子里的音响放得可带劲了。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楼房多了，年味儿倒有点淡了。点这首歌，想借着这个旋律回味一下当年的热闹。
3: 听这位朋友的留言啊，那种年代感真的扑面而来，就大家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氛围，现在回想起来真的非常的美好。
2: 现在呢，我们是搬进了大房了啊，暖气给足了，但是家家户户呢都会有一道防盗门，各过各的。房子大了呢，人和人的距离好像是有点远了，所以我们才会怀念当年过年的那个年味儿啊，尤其是怀念当年那种人跟人之间毫无保留挤在一块儿冒热汗的烟火气。
3: 是的，可能那种没有什么距离感的温情，就是我们大家心中最浓的年味儿。我们赶紧把这首动感十足的《月亮之上》为你放起来，我们节目带你重回那个热热闹闹的热炕头，赶紧来听吧。

0: 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

春花谢了，暖风已至，时光的脚步轻快，五月的田野里已是小麦渐黄，蚕豆结痂，一片生机盎然。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五月末，夏熟作物正处于籽粒将满未满的灌浆期，农田里的麦穗渐渐充实起来，

初夏的生命力是阳光、雨露和微风。阳光从密密层层的枝叶间透射下来，在婆娑的树影下，做一株安安静静、默默的吸水光和万物的植物。

起，自有寂寞，何必熙攘中忘了身在何处。看见过雷电刀斧，落日沙土，

江南的夏，别有一番景致。手挽青山，烟柳拂岸，桃花飞雨作珠帘，碧水荡漾如丝绵，好似景在山水间，人在。

碧水蓝天，万物葱茏，夏日的树梢散发着温柔的光，悄悄路过的风吹散了一地斑驳，慵懒的时光悄悄然睁开了眼，朦胧中透视出世间的繁茂。一场扬州梦，繁花似锦清平乐，一书清曲谣，云起雪飞戏人生。袅袅余音是听不够的乡音调，悠悠小曲是画不腻的清欢事，声声丝弦更是道不尽的烟火情。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李白感恩欢度节，
11: 李白大师香氛
12: 真香，
11: 李白洗洁精
12: 不杀手，
11: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2: 真划算，
11: 还得是李白。

0: 有一种声音能唤醒沉睡的群山，那就是布依族八音作唱。何谓八音？并非宫商角徵语，而是八种山野馈赠。牛腿琴诉说过往，木叶回荡泉声，竹鼓敲响雷鸣。
1: 这个八音作唱被称为布依族的天籁之音，宫廷之乐。它是由八种以上的乐器组成啊，比如哎，在宋代以来的时候，就是用这种内由来带动啊，后面发展到哎，唢呐、叉、葫芦琴等等，合成最美的乐团。每当每家有喜事，比如结婚、立房、贺客，就要带上自己的八音队去祝贺对方，哎，是这样的。

布衣八音始终以坐姿应答，他们坐着唱天地，坐着唱生长，坐着唱情爱。当八音响起，布衣族精神世界便在这方寸舞台流转重生。

0: 穷啊，来有非专职能力，唯一就能是离不开音乐的。我是再告诉你，坚决要把它传承下去，技术把它传承，给它发扬光大。
1: 服饰随山形改易，乡音因水势转调，无论走多远，传。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

0: 足，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有家有爱有乐态，纤维丽化妆品，美丽如此简单。

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